0: 西屋我西屋西屋西屋西屋的了看的就而西屋了的看的
1: 애지우협찬우리의소리를찾아서각서리들이동냥을하면서부르는각서리타령입니다
0: 전야총각은전자처마가달석구령자
1: 밀고당기는흥정이있고덤하나속에정이쌓이는전통시장의시끌벅적함이그리워집니다우리의소리를찾아서건강이쉬어진이후애지우협찬이었습니다
0: 보고눈빠졌다명태자
2: 잠시후주말에만나는생방송뉴스쇼김치영의뉴스아이킥이이어집니다
3: 네광고나가는사이에오늘의장원을이세준씨가정해주셨는데자、네、발표도해주시죠
4: 아항상너무훌륭한작품들을보내주셔가지고、네、이것도심사라고참어렵네요네
5: 그럼요、네、이게딱세편이잖아요
3: 뭐가세편
5: 차라리13편이면우리가좀이렇게안되신분들이한12명의동지가생긴데딱두명이야이거는이제떨어지면
4: 그러니까
5: 그래도1등뽑으주셔야죠
4: 뽑았습니다、
3: 네、
4: 지라시라떼백일장오늘의장원
3: 장원
4: 한여름밤의꿀잠안경옥님축하합니다
5: 축하드립니다자우리이분께는기본선물외식상품권에녹용홍삼세트까지얹어서보내드립니다
3: 그렇습니다계속이어지는백일장주의여름밤이거든요아직은더우니까다양한이야기를남겨주시면되는데요뭐오늘같은감성글도좋고뭐이별복수싸움이런것도좋습니다
5: 아니우리가이거를동료를그렇게하는데도、네、이렇게노골적으로동료하는데도어머어쩜이렇게결이고와요
4: 그러니까
5: 우리지라시애청자분들은진짜너무부럽고
4: 심연보씨때도、네、이렇게고와요
5: 네고와요
4: 그래
5: 네
4: 의외인데
3: 의외인데
5: 고와요
4: 난나만고운줄
5: 그러니까전반적으로지라시를들어주시는청취자분들의결이고와요
4: 그럼요예아우리그신랑신부랜다저 DJ 두분이뭔소리란거야갑자기
3: 결혼식인가하자식인가
5: 잠깐만요지금짚고넘어갈게요이불쾌함짚고넘어갈게요신랑신부라고요
4: 정선이문천식씨가내심너무고운사람들이어가지고그걸다따라오시는거지
5: 아진짜축가축가당분간좀끊으시면안돼요
4: 새하얀드레스
5: 아웃긴다진짜
3: 자제가홈페이지에지라시라떼백일장게시판열려있습니다이쪽으로언제든글남겨주시면되겠습니다、
5: 네、자우리이세준씨와함께한시간여지없이또엄청나게입체적인연기를뽐내주셨어요
4: 、네、
5: 아까저는와그여자동창연기하시는데와이걸심연보씨가했으면어떨까
4: 아우참사죠 현보형이랑밥먹읍시다우리
5: 난어떨까밖에안했다
3: 냉정하다냉정형님와
5: 그렇지않아도저희이제、네、조만간、네、저녁회동이한번있습니다
4: 오좋아요 、
5: 네、 이세준씨가또뒤에방송이있기때문에가볍게저녁으로、
4: 네、 저녁으로、네、
5: 자권진원씨의지난여름밤의이야기끝곡으로준비했습니다이노래들려드리면서이세준씨먼저보내드릴게요감사합니다
4: 감사합니다안녕히계세요
3: 안녕히계세요
5: 저희는내일4시5분에다시돌아올게요
3: 고맙습니다